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常常想，宇宙间的宝石就是我们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蕴藏着你们不朽的灵魂。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奇异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

0: 我家愈来愈像杂货铺，因为我后来又买了一个六角平石古墩儿，两张彩绘母鸡、小矮凳、花鸡等等等等。我家还有许多椅子、桌子和柜，从书本和杂志看到喜欢就把图片彩印下来挂在墙上，而且可以随季节变化。也有一些小椅小桌的模型家具，自己仿佛生活在虚拟与现实的世界，时而出入小人国和大人国。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如果在晚上悠悠可以见到远一点的楼宇，点着灯盏颜色的蓝绿红黄，在楼宇的背后，到了夜晚或者是遇到天色不出色的白天，有一盏红色的讯号灯会悬在楼宇的顶上，闪亮的次数几乎和脉搏完全相同。他告诉头顶上穿梭的航机说，我是一座山，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了一起。蓝盈盈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露光了的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0: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选自苏轼定风波，此词作于苏轼被贬后的第三个春天。独霸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选自贺铸《菩萨蛮》，这是一首描写离愁别恨的词。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自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风住沉香花已静，日晚卷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选自李清照《武陵春》。这首词是李清照中年双居后所作，非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词人借暮春之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忧愁，一长三叹，语言优美，有言静而意不静之美。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0: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选自苏轼《蝶恋花·春景》，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被后世引用千年，或是作为一种未遇的希望，或是作为一种被拒绝后的自我解嘲。在苏轼的作品中，这首词略带含蓄，情思绵绵。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莺歌蝶舞，池管春多处，满架花云留不住，散作一川香雨。选自赵崇《清平乐·怀人》，词人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词，那正是春光明媚时分，绿杨烟外莺啼婉转，百花丛中蝶舞蜂飞，四处洋溢着浓浓的春意，描写暮春落花成阵的景象也显得十分新颖。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水风清，平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选自柳永《玉蝴蝶》。词人将视线由远及近，选取了最能表现秋天景物特征的东西做精细的描写，秋风、露水、梧桐树、月夜，似乎是用特写镜头设下的一幅很有诗意的画面。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吴克群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你说我听着呢》。那么同时在专辑出版之后呢，他也以影音小说计划为主啊，发掘更多能够引发大家对于啊社会议题为核心的一些共鸣的话题。他采访了很多的素人名人，也倾听了大家一些真实的故事，去思考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问题。那么在吴克群看来，每个人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有一些情感呢是相通的，而社会影音的计划呢一系列也是发问相遇，回答到音乐创作的一个过程。他是想和大众一同经历这个创作的过程，他会觉得用故事化的方法把音乐传递出去，让每一个感同身受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

萧煌奇虽然说是有视力的障碍，但是他的创作能力和演唱水准都是非常的高。作为现在的歌坛当中呢，能够持续的发片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安安静静的完全的去听整张专辑的作品了。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两首的主打歌曲，都已经是能够在我们的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可以安排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可是呢，完整的作品呢，是需要我们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这样才能够把制作人和歌手呢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意图整体的来进行了解。

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平静而且新鲜的生活。新鲜指的就是永远内心感受的那种新鲜，心智啊，还有一种意识的新鲜，内在呢是生命的新鲜，是由内及外的新鲜。这是来自于庆山在《半山文集》当中跟我们分享的一段话。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张信哲，他曾经的声音呢清亮有力，非常的动听。参加了《我是歌手》，唱的第一首歌曲是《信仰》，开口的时候呢，甚至让我会有点泪目。那天呢。

0: 他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有些嘶哑，拿了第二名。他说他拿到了感情的高分，但竞技方面呢表现是不及格的，这是观众给他的同情票。他也对节目组当时讲到说，不管怎样的状态，一定要用心唱歌。
1: 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

张小娴在谈到女人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呢，她是这样写的，答案还不简单吗？无论她看起来想要什么，她想要的终归只有两样东西，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女性啊，经常会觉得自己越瘦就越漂亮，更加的自信和开心。但是呢，来自于韩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太瘦的人更容易不开心，因为很多人呢采用节食减肥的方法，就会使身体的机能来紊乱，人也容易变得消沉。那么太瘦的人，脂肪的存储量会不足，营养也会匮乏，使脑细胞受到损伤，有损记忆力和影响心情。所以说呢，微胖可能会更健康。
1: 1, 2, 1, 2, 3, 4

是梦徘徊。我在生活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喝咖啡的人，而且呢，喝咖啡其实对健康人的心血管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喝多少的咖啡才算是过量呢？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喝两三杯真的是益处要大于风险，孕妇每天呢不超过两杯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澳大利亚所发表的专业的研究方面称呢，至少就心血管风险而言，每天喝不超过六杯的咖啡是没有害处的。

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

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啊，要少放盐。那么藕、菱角、茨菇还有山药等等呢，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吃了要减少主食。像菠菜等等的叶酸含量高，烹饪之前要先焯一下，如果摄入叶酸过多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当中对于钙、锌等等矿物质的吸收。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关注一下化妆品，那 90% 以上的化妆品当中都携带一种有害细菌。英国方面呢就做出了一个检测，有467份唇膏、还有眼线笔、睫毛膏以及粉扑等等，结果发现呢超过九成化妆品都是遭到了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致命细菌的污染，卫生情况是非常的堪忧。粉扑的问题最严重， 90% 以上携带至少一种有害细菌。粉扑呢一定要定期的清洗，最好一周一次，用卸妆妆乳或者是中性的肥皂以及洁面产品等等，清洗的时候动作也要轻柔一点，最后呢放在干燥通风处来阴干，不能够直接的在阳光之下来暴晒，要不然就会失去弹性。而且呢也建议各位爱美人士啊，有两个作用相同的粉扑交替来使用，会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那么时间呢，现在在2001年第12届金曲奖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史上最豪华的最佳新人奖的提名都有谁。他们是孙燕姿、周杰伦、戴佩妮、林凡还有范玮琪。因为林凡当时在美国读书，所以说呢，颁奖礼的那天刚好有几门非常重要的考试，五个提名的人当中呢，就有4个踏上了红毯。最终那一届的最佳新人奖是花落孙燕姿，而身边的戴佩妮就给了她一个非常热烈的拥抱。从此以后孙燕姿是一飞冲天，但戴佩妮好像就会显得有点后劲不足。

那个时候啊，电视机里面总是有一个穿着黑背心耍帅的啊男孩子，他哼哼哈嘿啊，而且呢他的调子怪里怪气的，唱歌听不出歌词究竟在唱什么，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很多的父母都嫌弃说，你听的根本就是囫囵吞枣嘛。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学生啊，偷偷的在班里上课的时候来反复的转着那盘磁带，小心的撕掉包装盒，然后放到复读机里边，伪装成听英语的听力，躲在被窝里边滋啦滋啦的循环一个晚上。当时的我们在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小眼睛的男生会有天站在华语歌坛的最顶峰。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是相识一场吧。有心者呢有所累，无心者呢是无所谓。你我都是过客，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伤害，多少放不下的过往，最后呢能够治愈我们的不是时间，而是哎，我明白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活得明白一些。人和人没有背叛，也没有忠诚，一切的都是因为价值产生而开始的，也因为价值消散而结束的。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的一切。可以说非常少会有纯粹的好人和所谓的纯粹坏人，没有一种永恒的关系，只有永恒的利益。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我们变成熟之后会有哪些特征呢？就是会降低自己的一些期待，并且呢，情绪会越来越稳定，能够平静地接受无常，也越来越难彻底而且纯粹地去恨一个人。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活在联系当中的。怎么解释呢？自己啊，不能够在情感当中我行我素，因为要照顾其他人的感受，我们不能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已经失去了率性而为的资格，因为身上牵绊的人情和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余光中在左手的掌纹当中写道，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有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写，这一切啊，都等着你去探索，紧握你手中的火炬，首先照亮自己的灵魂，发现其中的深刻与肤浅，虚荣与慷慨，认清自己的意义，无论你美或平凡。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潘玮柏呢，在中国新说唱当中呢，应该来讲，我们可以纵观到他整个娱乐圈的生涯。他做过不同的工作，而且呢，也基本上不太担心啊，比如说不参加综艺、不出音乐作品的话，要忙些什么事情。和很多的流行歌手一样，他也是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在电台做 DJ。而且非常酷的一点就是，他做电台 DJ 的时候呢，会放一些 hip hop 的和流行的作品，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歌曲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当听到很多参加比赛的歌手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就想不如我自己去参加比赛好了。

2000年的时候，吴克群也是因为一场比赛出道，当时呢就被姚谦赏识签约了北京唱片。但是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对于华语乐坛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歌手也出道了，他就是周杰伦。两个歌唱呢都不是特别清楚的创作歌手，而且呢其实有一点点同款的味道。如果说你看周杰伦唱《将军令》的话，也一点都不违和；如果吴克群唱《双截棍》的话，你也觉得还挺适合的，对不对？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虽然吴克群发展呢并没有特别的卓越，但是呢也曾经经历过大红大紫的阶段。只是现在看一看的话，除了刻意的营造下回忆杀，真的是越来越少有他的消息了。

0: 落日温暖，坐在山丘上看下去就是流水，一个孩子走下去就能在水里清洗暮年，这样真好。风筝和蝴蝶都有去向，一头啃草的牛反而如同一个插曲，选自《后山黄昏》。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几天南风很大，万物竟折腰。你看见秧苗矮下去，白杨矮下去，茅草矮下去，炊烟也矮了，屋脊没有矮又飘摇之感。一艘船空着，鱼虾进进出出。选自《南风吹过横店》。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曾和你一起在黄昏中坐过，在金色麦片的黄昏，在春天的黄昏，我该对你说些什么？黄昏是我的家乡，我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你是在静静的情谊中生长，没有一点声响，你一直走到我心上。选自《给你》。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什么河岸，你最寂寞，搬进了空荡的房屋，你最寂寞，点亮灯火。什么季节，你最惆怅，放下了忙乱的箩筐，大地茫茫，河水流淌。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选自《夜晚》。

0: 走遍一座座喧闹的都市，我很难梦见什么，除了那第一个七月，永远的七月。七月是黄金的季节啊，当穷苦的人在渔港里领取工钱，我的七月萦绕着我，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它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选自眺望北方。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还是四年以前的我。我站在这里，落满了灰尘，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大雪使屋子内部更暗，待到明日天晴，阳光下的大雪刺痛人的眼睛，这是雪地，使人羞愧。选自《遥远的路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了一起。蓝盈盈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落光了的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没有哭下去，迅即离开大杏树，抹去眼眶里的泪水，使劲咳嗽两声，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30年的生活经历教给他忍耐，教给他犟决，独独没有教会他哭泣。选自《康家小院》。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呜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哆哆嗦嗦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选自《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坐在小院里的槐树下，怀里抱着甲板那鞋底，两只鸟儿在树枝间追逐嬉戏。杨老师似乎就站在他的面前，嘤嘤地多情地笑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潇洒的姿势，说话那样入耳中听，歌唱得好听极了，穿戴干净，态度和蔼，选自《康家小院》。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农历四月的夜晚，湿润的夜风令人心胸舒畅。母亲把摆着醋瓶、盐碗、辣子碟的小瓷盘搁到院子里的小饭桌上，端来了一碗飘着葱花的清汤细面。父亲坐在矮脚小凳上，扎着旱烟袋，和母亲同时交口叮嘱他调好调料，菜要多放一些。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有时候站在街头，看着路人行色匆匆，甜蜜依偎的情侣，稚气未脱的学生，衣衫褴褛的乞丐，恍惚中可能不小心看见了那个人又向我们自己走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只是受了一点伤，但是内伤，那个人永远看不见，但自己真的很疼。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飞鸟和鱼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深潜海底。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不管怎样，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颗心，一段情，一生凋零啊。

在成年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每个人都一样，想要岁月静好，想要自由飞翔，想要幸福圆满，那都是奢侈之事。真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啊。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0: 欢。
1: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既然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没必要害怕了，反正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遇到生活的未知，这样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心里反倒坦然一

海明威曾经这样说过，唯一能败坏一天兴致的就要算人了。如果你能做到一天不跟人打交道，可以说每一天都会是愉悦极致。阻碍你享受愉快一天的总是人，除非呢是极少数像春天那样美好的人。希望你的身边都有这样一个像春天美好的人吧。

记得曾经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大家生命中都有重要的人，除了我，那又怎样？开心不是非要有人爱呀，可以去做开心的事呀。生活就是喂养自己的灵魂。对啊，生活就是喂养自己的灵魂。如果你找不到所谓可以依赖的人，那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

甜心教主，甜美少女感和元气十足，永远是他歌曲里的三大标签。另外一方面，声音沉稳，转音圆润，带有一点点俏皮的超高辨识度，又在流行乐坛形成了王心凌自己最瞩目的金字招牌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罗曼·罗兰说过，一个勇敢而率真的灵魂，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爱，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记住，不要做影子，要做人。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快递一点。

0: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农历6月28，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日前，穆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开展皮肤炭疽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真实疫情场景，完整模拟群众发现疑似炭疽病例后全链条应急处置全过程，涵盖病例上报、应急响应、流调溯源等处置环节，各流程衔接顺畅，操作规范。演练结束后，中心及时组织复盘总结会，全面查摆存在的薄弱环节，现场剖析问题，明确整改举措，统一作业规范，优化处置流程，补齐业务短板。此次实战演练进一步完善了炭疽疫情应急处置流程，提升了应急队伍快速处置、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下一步，穆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应急培训演练，细化防控举措，筑牢公共卫生。

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进一步关心关爱全体广大单身青年职工，搭建健康、真诚、高效的交友联谊平台，丰富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引导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助力青年职工扎根末期、建设末期，末期将在八月下旬举办单身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本次活动免费参加，不收取任何费用，单位统一报名，由各单位党支部或工会统一收集本单位职工报名信息，填写附件材料后提交报名材料，个人自主报名，符合条件的单身职工可直接联系工作人员，填写附件材料后提交报名材料。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日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8月6日，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8月27日至31日，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内蒙古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打造8大主题展区，搭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文化展示交流合作平台。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空调开26摄氏度是最省电吗？相关专家表示，空调开26摄氏度并非绝对最省电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的推荐设定值。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较多，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小，压缩机负荷越低，耗电越少。空调制冷实际上是将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室内外温差越大，热量传回室内的速度就越快。空调为了维持低温，压缩机就必须长时间保持高功率运转，耗电量自然越高。26摄氏度之所以被广泛推荐，在于它贴合人体体感，是大部分人的温度舒适区。以广东为例，当室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在空调设定为26摄氏度的基础上，每下调1摄氏度，耗电量将增加6%至10%。可以说，26摄氏度是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在温度设定上，室内外温差宜控制在8至10摄氏度以内，模式选择同样有讲究。优先开启无风感、防直吹功能，或手动将导风板向上调节，
利用冷

空气下沉原理，实现均匀制冷。长时间开空调易导致室内空气干燥，可开启加湿模式，或者通过摆放加湿器、水盆等方式，将室内湿度维持在 40% 至 60%， 体感更舒适。购买空调时，优先选择新国标一级能效产品，同时关注 APF 值，数值越高，综合能效越好。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别总盯着远方的终点焦虑，你脚下的每一步都在向着未来前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与付出，正是一块块通往远方的基石。不必追问何时抵达，做好眼前的事，未来会在前方等你。新的一周，早安。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最后你完成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了。
1: 这就像有一次我周末就是临时特别临时的想做番茄鱼，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就是番茄鱼当你买不到巴沙鱼的时候，
0: 对，你只能用其他的来平替。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那个首先你菜品然后那个味道就都会有所差别，
0: 嗯，
1: 而且你比如说你找不到那种就是没刺儿的啊，这种吃起来口感那个相对来说嗯好的那种食材，
0: 嗯，
1: 对，你确实像娇娇说的，对，我的期望我就下降。
0: 对，你做好了之后尽管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就没有那种哎特别
1: 兴奋
0: 兴奋或者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你会觉得哎我的这件作品稍带遗憾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就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假期或者说提前规划，
1: 嗯，
0: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哎我就下周五下班我就把这个周末的几个事项，
1: 嗯，
0: 我觉得也别就是调

0: 条条框框，像你在工作当中一样，哎，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列出来，
1: 嗯，
0: 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1: 一个压力，
0: 一定的压力，你就制定这一两个，哎，小的节目或者是小的方法，哎，小的事项，然后你提前准备食材，提前去做准备，然后周末去完成它，我觉得这个在体感上会拉长这个周末的时间，
1: 嗯，
0: 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其实这个刚刚我觉得两分钟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两分钟说这个，他自己跟媳妇儿逛商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可漫长了。为什么？
2: 这个、你要读出来吗？
1: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男生朋友啊，这个尤其是陪媳妇儿逛街，啊，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就可能这件事情不是你真心想做的。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像咱们可能尤其像男孩子，他买东西一般就是我可能有目标的，有很多人是我要买什么，我就
1: 直接去买了。
2: 去，对。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所以说就是走不到一起了。我们经常看见就是商场里面有些那个，
1: 但是现在商场很人性化
2: 啊，对，男士朋友们
1: 都有这个休息区啊，就是老公安放区。
2: 对，就昏昏欲睡的在那儿。
1: 对，这也挺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跟逛没关系啊。我觉得这很多人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处。
2: 对对，有些人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对，伴侣共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男生朋友也要理解啊。这个你看，就像时光机雕刻说的，尽管也是逛。我和老公去逛电子产品店的时候，我也觉得时间
2: 好漫
1: 长。
2: 对，因为不感兴趣吧。
1: 对，就是我，就是还是我们说第一开始说的这个，可能你在周末找一个自己并非自己乐意干的事情，或者是主观意愿上干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
2: 觉得
1: 时间漫长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不是鼓励大家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是好方法。
2: 我看到了一个，也是大家在网上说的一个。他说换一种方式来做你原来做过的事儿，
1: 哦，
2: 换一种方式来做，就比如说你原来这个方式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二三这么做好，
1: 每个周末都是这么干的，
2: 对，然后你把它换一个方式，那比如说调整一下这个顺序，把这件事先做，我可能把那件事后做啊，这样的话那你会感觉这个就好像你做了一件全新的事儿一样，
1: 就是让生活变得有新意
2: 啊。
1: 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其实跟刚刚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建议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周末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尝试一个新的运动，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有意义。刚刚说的你出来一个成品，包括你做饭也好，做甜品也好，或者插花也好，拼乐高也好，都是有了一个最后的成品，让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变长了。刚刚小雨刚刚说的这个，你去让自己接触一个新的事物，
2: 对，
1: 也是。
2: 其实或者是你做过的事儿，用新的方法来做，
1: 就让这个生活变得有新意，
2: 对
1: 啊，就我觉得也是能够感觉，这个时间体感上拉长了，但其实并没变长，而且反而，
2: 对，
1: 其实你的身体或者大脑会感觉更加疲惫，更加累了。
2: 你比如说你打扫房间啊，原来你要用吸尘器啊，你要用各种电子产，这是现在最新的科技设备来帮你啊，你回归到原始。你拿一个笤帚簸箕扫一下地啊，你拿那个各种那个传统的那个抹布挨个去擦一遍啊，你看这样锻炼身体，然后家也变得全新干净了。
1: 那小雨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计划了这个周末出行的计划，本来想要开车去，现在你地崩啊，或者是这个
2: 公共交通，现在鼓励大家公共交通
1: 对，或者是你蹬着这个共享单车去，
2: 哎，对，
1: 时间变长了，
2: 对，这样就锻炼身体了，还
1: 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方法。宇宙尘埃说了，陪孩子去度过周末，是不是也觉得时间变长了呢？我觉得小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
2: 那我不是深有体会，那应该我媳妇儿深有体会。
1: 对，这个以工作为借口
2: 对，我现在没有觉得时间变长了，她可能觉得时间这上午很漫长。

0: 其实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你跟他们聊会觉得哎，周末陪孩子这个时光特别漫长，因为比如说啊，给孩子放到这个游乐场所或者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是很开心了，
1: 对，
0: 但是你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哎，我本来周末能休息，但是被迫，这个就跟刚刚两分钟说的被迫和这个媳妇儿和自己的另一半去逛街一样的感受。
1: 而且你看，你把他送到那儿，比如说他参加某项活动，这个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但是
1: 你
0: 没办法，
1: 不是很长，
0: 你只能在那儿等着。
1: 对，但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他在里面训练呀，他在里面玩啊，你只能在外面待着。这个时候呢，你要么看看手机，你要不去附近，还不能走远，
0: 就只能在那儿干坐着刷刷手机。其实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我干点别的，
1: 因为是浪费了，所以你就觉得。
0: 对，但是呢，其实你也不叫浪费，你又没办法，因为你尽到一个责任嘛。
1: 对，
0: 啊、去鼓励沉浸式违反自己的意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体感上时间拉长了。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都是一个小的建议跟方法，但是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1: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大家提前对这个有个规划。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辛苦了啊，其实生活上的压力现在很多人也很大。咱们临时给自己一个放松也未尝不可。
0: 就尽管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违背了自己的一个意愿啊，不是放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刚刚说的，把这个时间拉出来陪孩子了，或者陪现在我们说的长辈，陪父亲了，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时间节点，你也会觉得哦，这个时间好像是变长了，尽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是家人朋友开心了。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我们说的，你内心当中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孩吵着闹着要去玩着很多东西一直没能实现，然后你在周末带着他去实现了，回来他会跟你说，哎呀，我今天特别开心，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其实尽管很累，也会是不是也有一个沉浸的这种成就感，
1: 对，
0: 自豪感，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不能说就是单纯的自己完全累了啊，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方法。
1: 虽然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怎么能把时间体感加长，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一般就是说你做好规划，规律的来行使这件事儿。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可以，那一定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安排跟规划。
0: 没错。
1: 当然说我想放松的时候，我想让享受这种自我的时候，让时间流逝，我也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0: 是的，
1: 也得有。
0: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了啊。Snoopy 还说了，这个周末我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话，没有事先安排去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的话，就会早上踏实的吃完早饭，然后出门溜一圈，顺带着把菜买了，然后回来边听广播边做些家务，午后再。